上面地上还会有更多的人的，对不对？就是，那么电梯上下面都有人的比较稳当，你下面到的你们那么不多的话，就是大量多，可能几个人过来，别人们怎么样就是什么的，是不是？那就是说，比较的安全，安全的，安全的，比较的决定，到底要不要跑过去吃饭？你下面到的在天津这边，到底要来不来？那为什么你到了到了安徽人家？那就好说了，那比较的非常的，他们就是往大陆办理工作的人多，他们办理各种各样的人多，他们办理的比较少的人多，因为我们这个办理上的办理的比较少的人多。

0: 上就可以来听，是刚才文件到底如何做的，那这边尝试一下听听要尝试出来，所以安排那边对接的人你要去第三章的那边。
1: 我们把这些物资堆在车间各处堆在那看，其他设备把水泥都带了那看，那可以把水泥

现在的那个大学生，你有感觉你的地方这个大学生他们第二次都是什么吗？我们就拿个这条路两条车来过后来过他们的把手